0: 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3: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

这是蔡琴哦。我们刚刚前面八点之前一直都在说不想说再见。嗯，这里呢也是看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五月三号，在东莞的草莓音乐节上，68岁的蔡琴站在雨里面，面对台下那群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的那些看过她过往辉煌的年轻面孔，她说出了一句酝酿已久的话：说明年就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我决定唱到明年底。就正式告别歌坛。他既没有选择在万人体育馆的灯火辉煌当中戛然而止，也没有在某个综艺节目的煽情环境里面去潸然泪下，他用的是一场属于年轻人的音乐节，就是在那片雨地里面，他用了一种近乎平淡又极其郑重的方式，提前一年半向这个世界官宣倒计时开始。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告别，更是一位演唱者对舞台和观众最高形式的尊重。

0: 他说我不能够一声不响，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我要亲自看到观众，说出自己深深的感谢。
1: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他在自己的微博里面说，明年就是拿麦克风的第48年了，真的想了很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跟大家致谢和道别。那天音乐节的观众群很年轻，我猜可能也不太认识我，但没想到这些年轻人竟然淋着雨听我唱完了歌。距离上次的音乐节演出已经相隔有8年的时间了，难得相见，很感动。于是我告诉大家，唱到明年底就告别歌坛。想想这么多年的歌唱生涯，积累了4代的观众，演唱会几乎场场全满，我不应该一声不响，或在某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才说这是我最后一场演唱会，这样做我会自责，太对不起观众。我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看到观众，说出深深的感谢。其实去年巡演说不要告别，就是我的告别演唱会，唱完了大家却都不知道，这正是我要的告别气氛。因为我不想留下的只有依依不舍，我想让大家听得很满足，听完之后能够获得安慰，得到美好，这才是我要的告别演唱会。哇，话说明年是蔡琴的拿麦克风48年，明年也是她的准70岁啊。

永远不要为明天犹豫，把每一个今天过好，那才最重要。我们要真心的去爱，懂得感谢，这样的人生才精彩。我是蔡琴，每天和邓煌在阳光倾城，有爱有快乐。

蔡琴花针引线线穿针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蔡琴在2004年的专辑啊《银色月光下》。我就记得当时我还特别兴冲冲地跑到了上海去看他的这场演唱会，后来呢他在南京然后去做这个跨年的演出的时候，我同样也是在瑟瑟发抖的五台山体育馆然后去看他演唱了整场。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上这场这张专辑，就是2004年这张就是民歌翻唱专辑，就是他自己说，他说他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忙，像小蜜蜂一样啊，到处嗡嗡嗡去采蜜忙。他说他要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民歌采风啊，去到很多的地方去做民歌采风。他到广西的民歌音乐节，然后他要去找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歌。所以当时呢，他就找到了就是《刘三姐》里面的那段旋律《花针引线线穿针》。那里面呢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国宝级的民歌，像我们刚刚听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茉莉花》，这都是收录在这张2004年的专辑里面的，还有包括敖包相会啊、康定情歌，虽然说不知道被多少的歌手演绎过，歌曲本身来说已经很好听，但是他还要再演绎出自己的特色，这想想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时呢他已经驰骋歌坛25年，所以当时他出了在那银色月光下也是一次次的就是做了一个蔡琴式的演绎啊，就是说每次他在唱的时候，他说虽然说很多人都唱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是我蔡琴的声音，也是我蔡琴的唱法。所以你能够听得出，在每一首重新翻唱的这个民歌里面，他又能够把它唱出了一种年轻的一种全新的味道。所以已经唱歌唱了48年的蔡琴哦，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有很多的不舍。然后虽然说我也能够听得出，就是现在他在这个舞台上唱歌有着明显的这个气力不足，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听他在这个舞台上，哪怕是67、68、69这样的岁数，他都依然能够就是调侃跟大家开玩笑，然后用这个 DJ 的口吻去跟大家报他要唱的一首一首的歌。哦，哇，真的是好喜欢，这就是属于蔡琴独有的味道吧。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5-1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得2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正品正装6大瓶520，马上下单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袋免费赠送。电话火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张姓说，夜间开车最怕的就是对面的远光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减速握紧方向盘，等眼睛慢慢的缓过来。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眼睛衰老的表现，赶紧吃起来。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胶囊高浓缩快吸收，同时增加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可以彻底的缓解视疲劳、视力模糊、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等各种的眼睛问题。198元买一瓶得2瓶，更有520专属限时优惠等您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

0: 成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蔡琴，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喜乐，马到成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阳光倾城，让我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天。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有选一，在我们的大蓝镜里面说，蔡琴的声音罕见的低沉饱满，温暖磁性，不尖不亮，像大提琴般的沉稳，真的是越品越香啊，有岁月的沉淀感，耐听回味悠长，平静深沉，娓娓道来。

而不伤，暖而不腻，真能够很好的抚平情绪。哇，蔡琴的声音哦，很多人说这是试音碟的专属声，而且它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质感，好像天鹅绒一般的醇厚的女中音，包括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有人说这48年不仅是蔡琴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活化石啊。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做不成大树可以做小草，做不成船长可以做水手，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喜欢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张信哲，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倾城，听听歌，聊聊天，好习惯，好快乐。
4: 这两天慢慢的要热起来喽。今天5月9号星期六，

哎呀，现在好像还有点恍惚啊，我现在终于是醒过来了，早上依然还是在这种生物钟的星期六状态。你呢，今天还好吗？早上起来是否神清气爽啊？这是星期六工作日的早上，哎，阳光清晨，我是邓煌向你问早。也欢迎你可以来到大南京，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跟我们超级互动互动啊。今天南京是晴天到多云天气，那早上相对比较的清凉舒爽，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最高温有27度，明天是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有30度啊，所以这早晚温差还是真大了。后天呢是多云到晴，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有33度，嗯，乖乖，12到13号，也就是到下周，江苏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都直接奔跑到35度的高温线。其中13号，除了苏州在34度左右，其他城市都是在35到36度，常州甚至要达到37度。这突然之间到来的防暑降温，大家要收一收啊，嗯。这两天说不少的年轻人爱上了什么呢？吃麻辣烫。哎，你说这麻辣烫好像就一直火的不行啊。然后其实我倒是这个喜欢吃麻辣烫的一个变种，蘸水菜或者是什么叫冒菜的那种，就是涮涮煮煮，就是一锅涮啊，就是你可以把什么肉丸子啊什么的你自己穿起来也行，或者就直接把它撒在锅里也行，年糕什么的你都把它往锅里面去涮一涮烫一烫，然后你也可以买点那个调料包，对吧，就直接往锅里面这么一倒一兑。然后说啊，这个相比较起其他的这种饮食做法，什么煎炒烹炸啊，这个涮的就是麻辣烫，它就是靠烫烫煮煮，对吧，能够很好的减少油脂的摄入，对于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非常有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啊，就喜欢上了这种吃法，减脂期吃麻辣烫，就是比如说蔬菜蛋白质啊，主食，然后都按照1:2:1，就是以这个蔬菜为主啊，然后蛋白质和主食为辅，其中主食最好搭配的是什么荞麦面，蔬菜里面有1/2都是绿叶菜，1/3是菌菇类，那最好选一些平时不大能够吃得到的菜。那蛋白质方面呢，你就是什么豆制品啊，豆腐豆腐皮啊，还有呢像动物性的食物，鸡胸肉啊，瘦肉片啊，牛肉片，或者什么芝士丸蟹肉棒啊，都是可以的哦。像那个墨鱼花蟹肉棒芝士丸，这都属于这个盐含量比较高的，这基本上不要碰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要吃的就是能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不要吃加工过的。你比如说鸡胸肉，它就是鸡肉，然后瘦肉片就是瘦猪肉、瘦牛肉，你都可以去吃。那尤其推荐魔芋制品，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热量也低。调料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用芝麻酱来替代香油，能够帮助钙的摄入量。所以，如果要是实在是这个天怕做饭，而且是越来越热嘛，然后怕做饭，那就直接就是涮涮煮煮啊，麻辣烫一锅端，哎，我就觉得又好吃啊，然后呢又有情绪价值，哎，真好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情绪这件事儿啊，除了有情绪价值，就是给人开心，对吧，让自己高兴，我觉得其他的情绪真的都不要有。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就是人生只要没有什么情绪就没有病痛，人就要努力学着像水一样的清淡。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是一场麻辣烫。对什么事情呢，你都是心境恬淡。你看，没有什么情绪，没有什么心情，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稳定平和，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偏颇，就是什么大悲大喜大怒大怨，这都属于情绪失控啊。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吗？就是在很多的这个中医家来看哦，这个情绪就是治病的最主要原因。黄帝内经里面说，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你看，所以你就是要提醒自己，在生活里面啊，少装着事儿，少思虑，少动情绪，是吧？因为人就是情绪动物啊。那想要一直心平气和，你就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反思自己，修炼自己，是吧？
这个你心里面

你没装那么多的事儿，你身体自然就少遭罪，对吧？就是别让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高兴的咯咯咯咯，哈哈哈哈，哎，这肯定也不好。伤心的太狠了，气得上头了，对吧？眼前一黑，什么吓得腿软，这些都是大动静、大动作，都最后要用自己的身体健康来买单。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这都是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所以，情绪就是种种的能量，极端的情绪就是负能量，怨恨、恼怒、烦。就是五毒，怨人、恨人、恼怒、生气，都是在链接负能量，吸收负能量，喂养负能量，就是给我们的身心再去收垃圾哦。身体里面堆了全都是负能量，都是垃圾，最后你就成垃圾站了啊！所以过日子就是什么呢？不要太较真儿，工作上的烦心事，家里面的小摩擦，路上偶遇的什么糟心情况，该放就放，该忘就忘，气头上停个十秒，别急着发火，伤心了也别死撑着，该哭哭，对吧？哭完拉倒，就是不要把这些情绪留在心里面去过夜。所以当你心放宽了，气也顺了，气顺了，吃麻麻香，倒头就睡，身体自然不会差到哪儿去。其实这不是什么所谓的高深道理，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所以呢，我在想说，你除了给自己给他人情绪价值，其他的什么情绪真的要少少少少少少少，生气少，操心少，较劲儿，做个心里自在身体轻快的人。

哎呀，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演唱。哎呀，已经有感情了，也会有情绪了。然后这是大头针的演唱《如果云知道》，听着这样的歌，真的一下子好像就能够抚平掉自己心头的情绪。嗯，哎呀，昨天和不少的朋友啊，真的是老友相聚啊，这都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啊。然后再聚了以后，你知道吗？见面第一眼其实就是在互相打量，哎，就是彼此在互相打量。哎呀，保持的真好啊！现在就是对于中年人来说，就是你保持的真好啊。这不仅仅是说身材什么的，不是说你瘦啊，也不是说你这个脸上皮肤有多平整啊，其实就是那种状态，那种精气神儿，其实基本上就是眼一打就能够看得出来，就说明大家都已经很超脱。就是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遇到过不少的坡坡坎坎啊，那也都已经能够心定自如了。嗯，江欣说这个刚刚听了这段以后就要做到心如止水。其实就是不断的有一个声音啊，你就是对自己能够去做一个就是旁人视角，能够去做提醒的。在我看来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很多一些气的不行的事儿啊，或者是难过委屈啊，那像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就要把它扯出来，要把它拉出来拽出来，然后不停的跟这个周围人要去讲，就是甚至跟那个惹得你难过和生气焦虑委屈的人，你要不停地跟他拼命地去解释，拼命地去跟他去讲一个明明白白，或者跟他哭诉等等哦。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我觉得好像你说你还要再像这个二三十岁的时候再那样哭哭闹闹，然后争个不休，然后就要跟对方去辩个不停吗？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就是哎呀，多大事儿呢，对吧？这明天早上起来又是一条好汉。这世界上真的就把自己养健康了，我觉得这才是你的头等大事。其他什么解释道理，说一个输赢，说一个高低 起伏，我觉得真的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我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岁数，你就不需要再去什么让自己心如止水，你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声音再小声的提醒一下，哎，这事儿用得着那么较劲儿，那么较劲儿吗？没有必要，对吧？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对吧？就要顺应天时，多好。又可以一起出去玩。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把耳朵叫醒来自于金海心。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上午的9点到11点钟，星期六。平时这个双休日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很懒散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起来哈。但是今天双休日，我们调休一下，要正常的工作，所以呢，这样的相逢，我觉得也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不算是意外之喜吧，就是不期而遇，还是蛮舒服的一个天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2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些微凉的感觉，但这种微凉还是非常舒服的状态啊。今天晴到多云，好好的享受阳光哦。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同样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会飙升到30度，最低温度13度，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6度到30度。

0: 23度，下一周这个温度会更高，而且这个江苏会迎来首个高温天气哈，最高会达到37度，你准备好了吗？春天就这么疏忽的过去了，但是在初夏季节，我们可以被阳光中闪耀的绿色吸引。我常常会觉得这个窗外的这个绿树哈，这些绿叶子就像是闪着荧光一样的，特别喜欢看初夏的绿叶。那今天节目中呢，海燕也会和大家慢下来，去感受红了樱桃又绿了芭蕉的五月份，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植物。也想问一问大家，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一起今天聊到的话题，说说你自己家里面都养了哪些绿植呢？欢迎来到节目中和我一路同行啊。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先来看到大家立刻的这个回应啊，大家家里面都养了哪些绿植？有朋友说养了这个绿萝啊，这玩意儿可太好养了，水培啊、土培啊都行，长得还特别快。那有朋友说养了几盆多肉哈、啊，小模样可爱极了，而且不怎么浇水啊，所以非常适合懒人。还有朋友说养了一盆文竹，看着就很文雅哈、啊，不过呢要注意湿度。哎，这个文竹。就想到这个我妈妈，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就一直都是养文竹的哈，就是很雅的，在书房里面是必然有一盆文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文竹是名如其名哈，就是文竹非常的文雅。好，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和一路同行，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这是彭佳慧带来的一首《旧梦》。

这是彭佳慧带来的一首《旧梦》，正在今天975海燕陪伴大家在星期六的上午时光。好，说到家里面的这个绿植啊，好多朋友的参与哈、都看到了，好像我眼前就有画面哈、走进了千家万户。当然没有那么多人家，但是收音机前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听友们会把家里面的这个绿植告诉我们，让我们走进你的家去感受那一份生机活力和那一份绿意啊。慧慧给我们的留言说，绿萝还有铜钱草，哎，我也很喜欢铜钱草啊，在书桌上放那么一小盆，哎，真的是特别的雅哈。还有这个黄金万年草，还有花儿，谢谢慧慧的分享。好，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慢下脚步去感受的是这一季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说到的，那就是芭蕉。说到江南的芭蕉，真的是园林的一个标配哈。只要我们走进园子，哎，一定是在某一个角落能够看到芭蕉树的存在的。给芭蕉写一个简介呢，自然会提到它是中国传统园林植物。芭蕉的种植的这个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时候，大约是从唐代开始哈，江南地区就很多地方都有种植芭蕉了。芭蕉的叶子我特别的喜欢，是那种非常的开阔啊，这个开朗的，它非常的舒展，在墙角啊，衬着这个粉墙非常的有姿态。然后夜色呢又是碧绿的，尤其是在初夏的这个阳光的照射下面，真的是绿的发亮，就像是翠玉一样的，那在窗前在屋檐之下显得特别的明秀，而且有韵味。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今天一起来说绿芭蕉，同时来看花的姿态。这是陈绮贞所演唱的一首《花的姿态》。

0: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更明亮。现广播推广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之外还有520的专属优惠，半年周期装6瓶到手仅需520元。是的，价格更低了。马上就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衍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专属的优惠，6瓶半年周期仅需520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王先生说啊，儿子初中了，一天到晚趴着看书写字的，讲也不听，能吃这个吗？当然可以呀，天然营养素，放心订购，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甚至老年人白内障，全年龄段的朋友啊都适合，大家放心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6瓶520元，是520的专属优惠。您现在下单还有红枣免费赠送，每天仅需2-3块钱，眼睛更加明亮，世界更加清晰。4007106109 4007106109。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松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的慢生活，我们是从这个季节最养眼的植物芭蕉开始的。无论是园林里小桥流水、青石巷弄，还是粉墙黛瓦，这些元素呢，都会让我们想到的是苏州最具江南风味的特色。而芭蕉在苏州园林当中真的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古代苏州文人艺术情感的一个载体。而提到芭蕉，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子会想到雨，雨打芭蕉嘛，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现象级的一个抒情的意象哈。雨打芭蕉总是会让人想到在远方思乡的情节，归院的相思，包括这种非常闲适的情趣哈。在唐宋文学当中，雨打芭蕉也是呈现的非常的多的。芭蕉和雨似乎成了完美的组合，种芭蕉就是为了听雨。杜牧在《芭蕉》一诗当中就曾经说：“芭蕉为雨宜，故乡窗前种。”这里是经典975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是来自陈淑桦和李宗盛带来的《你走你的路》。在路上可以慢下来，去寻找那株你最爱的植物。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打开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我们是工作日，所以节目直播时段还是有我们的话题互动哈。可以说说你家里都种了哪些绿植呢？欢迎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海燕等着你哦。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家熟悉的一首，陈淑桦和李宗盛合作的《你走你的路》。正在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和朋友们说到这个北极之旅啊，这真的是一条让人非常向往又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真的是要实现了。2026年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的16天的史诗之旅。首先时间和意境，2026年的7月17号即将出发，这是北极的盛夏时节，气温在10度左右哈。那而且是处于这个极昼期，所以你可以感受这北极的极昼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夏天就没有什么夜晚了哈。到了午夜的时候，金色的阳光还是会洒在你的肩头，洒在万年的蓝冰之上，那种梦幻的光影应该是终身记忆当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一下行程的这个深度哈，从欧洲的这个在今天的流光飞舞当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互动哈。家里面都养了什么样的绿植啊？让我们走进你的家里去看一看，那说一说。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拍照片啊，这样更加的具象，可以让朋友们更多看到你们家里面的这个一抹绿意啊。甜甜给我们的留言说，我们家最关键的绿植是用小水盆养着的小藕节啊，已经长出荷叶了，等待着小可爱在夏天开出美丽的荷花。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要和大家来说到的

还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家里面很多朋友有这个翻新啊装修的一些需求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南京金管家装饰呢，你可以考虑啊，因为它是南京比较知名的一个装修品牌，实打实的南京放轻消费的示范单位，而且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一个会长级的单位。那么今年呢，还是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我们听众朋友去找金管家的话呢，有几点是比较实在的，我觉得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电部分的装修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隐蔽工程啊，都是埋在墙里面的，看不见摸不着，所以金管家给了我们广播听众终身的质保，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实在。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环保问题，首先水管用的是316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是绝对的拉满哈。更多的了解呢，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啊，来咨询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好，还可以趁着天气好不冷不热，赶紧到南京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去看一看，汉中门大街8号。报名电话再说一遍，588-35315 588-35315。

15，听到的歌曲陈慧娴的一首粤语老歌《人生何处不相逢》，正在经典975海燕和大家的流光飞舞。

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雾里看花，那英所演唱的歌曲。今天我们的绿色的意象是来自于古人，尤其是文人特别喜欢的芭蕉。古人对于芭蕉有着别样的情感啊，成为了文人歌咏抒情的这样的一个好对象。无论是蕉雨，还是题蕉叶之上，还是可画。爱的路上千万里，来自于吕方的歌曲。在路上给我们的留言说，养过栀子花、小雏菊，现在还有绿萝哟。谢谢你的分享。

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它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它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0: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颜值会褪色，鲜花会凋谢，但是明亮健康的视力却能陪伴我们一生。年轻人工作、学习、休闲娱乐，长时间高强度用眼，眼部经常干涩、酸胀难受。爸妈长辈年龄不断的增长，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报纸模糊不清，看电视越凑越近。有很多朋友觉得啊，人老眼花是常态，根本不用养护，大错特错。人体自然衰老虽无可逆转，但是提前预防养护却能延缓衰老的速度。营养屋叶黄素胶囊，它作为眼部的全能修复营养，专注于守护眼底黄斑的核心区域，阻断电子有害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则可以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的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平时官网零售价格198元一瓶，520限时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超值全家护眼套餐，到手六瓶仅需520元，平均一瓶不到9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只含有叶黄素，且一般含量还非常的低，而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专利叶黄素，不用肝脏转化，也不用肠胃费劲的吸收，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来自徐州的王先生说，父亲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一会儿电视眼就酸胀疼。

0: 疼痛，平时一瓶就要卖198元，现在520福利活动到手6瓶才520元，太划算了。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匠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许巍的歌曲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在流光飞舞送给大家。在经典975，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都可以和我做节目之外更多更多的分享。好了，稍后时间保养密码，也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们10点钟之后继续回来，流光飞舞。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张学友，稍后见呢。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人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好，接下来的10点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保养密码。记得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压力激素皮脂醇，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神奇的皮脂醇。好，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锁定收听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这是任贤齐带来的《长藤挂铜铃》。

0: 好，这是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分享我们的流光飞舞。刚刚长藤挂铜铃哈、啊，非常有这个青春回响的一首歌曲，也是根据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舞曲所改编的一支作品呢、啊。虽然时间长了，但是现在听起来觉得还是充满了这个动感的活力。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今天的保养密码，和大家慢慢聊。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昨天节目中和大家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神奇的一个激素和压力激素皮质醇。那我们说到了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晒一晒太阳哈，就是可以释放一天最有效的这个释放压力激素的一个时间段哈，所以其实早晨的时间要好好的利用起来。还有就是早上如果喝咖啡下午喝茶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一天当中的一个安排了，因为提神的饮品呢尽量的早一点喝是它的效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咖啡因是经典的皮质醇的一个调节剂啊，一杯中杯的咖啡就能够把皮质醇拉高50%，可以说是打工人最强或者是最佳的一个精神的补剂。有人说呢，这种外来的刺激可能会打乱皮质醇的节律，就不敢喝了。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研究来看呢，早晨喝一杯咖啡并不会破坏自然的皮质醇的分泌哈，而且只会协同加强，会让人更加的精神。而且呢，假如说本身每天有喝咖啡习惯的人啊，早上喝咖啡并不会引起皮质醇的急性的升高。不过研究也发现哈，即便每天喝咖啡的人，如果下午1点钟摄入咖啡因，皮质醇的水平可以持续的升高6小时，会拉高正常的皮质醇的水平。如果下午依然是需要提神的话，倒不如改成喝茶咯，因为茶当中的这个茶氨酸哈，它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存在一定的缓冲作用，可以同时保证提神的效果，同时呢又不过度的拉高皮质醇。好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今天说到的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怎么样去调节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运动，这是皮质醇的一个弹性的调节器。持续有规律的运动可以把皮质醇调整到更为健康的一个水平。特别是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女性的伙伴们哈，我们的女同胞们、女听友们特别喜欢瑜伽，还有就是 meditation， 这是冥想，再比如说散步啊、拉伸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可以降低慢性疲劳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皮质醇的浓度的。尤其是春困秋乏夏打盹，在初夏到来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一些疲劳感、疲惫感，这其实就是皮质醇的水平比较的需要你去释放，需要你去调节，需要你去去这个好好的去调整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中低强度的运动是可以很好的调节的，那而中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皮质醇急速的上升，并且呢，运动时间越久强度越大，皮质醇上升的越高，持续的时间就越久。那晚上是不要做一些中高强度的运动的，如果在晚上进行超过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时候会因为皮质醇的浓度过高而影响我们的睡觉啊，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这是郭富城所带来的一首老歌。回到90年代，我们听到对你爱不完，正在经典975，刘光飞舞，稍后时间继续我们的保养密码，和大家慢慢聊今天的皮质醇。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31个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越橘叶黄素胶囊含量高，5合1更有效，现在半价普及，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能享受到母亲节520的双重优惠，3组6瓶594，再减现金520元就能拿下，还有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免费赠送，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100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叶黄素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倍，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另外延缓老年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同时还有美瞳之果。

这是陈淑桦30年前尝试 R&B 曲风的一首歌。好，继续在年代金曲当中漫步人生路，邓妙华、谭健常的一首《心灵之约》。

心灵之约之后，接下来送到这一首歌曲，应该是打通了妈妈和女儿心灵的一首歌。我们来听是妈妈是女儿，也祝愿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明天母亲节快乐。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这首歌不愧是旅行团乐队的代表作品啊，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愉悦的旅行之感。厦门之夏，听了这首歌，你是不是也想起了在曾厝垵吃小吃的日子，在鼓浪屿去看各种各样好看的房子，还有在海滨大道去看各种各样的三角梅盛开的那种场景呢？非常美丽，非常愉悦，非常让人难忘的旅行记忆呀。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0: 这里是新月为你制作主持的完美生活，那和大家一起在星期六的午休时间一起好好听歌，放松身心，感觉真的很不错。那今天呢是星期六，那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明天是很多人心中的母亲节，虽然这是一个美国人为了纪念和感恩他的母亲提倡而发起的一个节日，但是确实呢有很多人借由这个节日来去表达对妈妈的一份爱，比如说陪妈妈吃一顿下午茶呀，找一个好吃的馆子一起享受一段美味呀，或者是和妈妈好好的待在一起呀，听听她唠唠家常啊等等的，就会觉得啊这个节日还是挺有意义的。她提醒我们，妈妈的节日我们就要陪妈妈好好过。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心中的好妈妈的代表，例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都知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是不是？但是这孟母究竟是哪三迁呢？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的是孟子啊，他自幼丧父，然后他妈妈呢也就相当于单亲了，而且是比较贫穷，他是靠织布来维持两人的生活的。都说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从小就非常聪明啊，他的这个模仿力特别强。哎，孟子的母亲发现，当他们把家搬到墓地附近的时候，孟子就会模仿送葬队伍吹喇叭，于是他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但结果呢，发现孟子开始学起了屠妇杀猪啊，然后孟母意识到这对于孟子来说成长方面是不利的，于是第三次呢他就把家迁到了学堂附近。哎，聪明的孟子呢就模仿起了学堂里的学生在认真的念书。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啊。最终孟子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的思想家之一，因此孟母呢也就成了很多人心中中华母亲的代言。

0: 年人。其实我在想，我们说这些遥远的故事，都不如看看我们身边的眼前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妈妈，陪伴我们成长，养育我们，生养我们，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明天的母亲节，你打算怎么安排呢？有人说，如今日子不错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口头禅，说妈妈什么也不缺。哎，但是妈妈说她什么也不缺，哎，你还就真不送她好礼物吗？好像确实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啊？那好，今天我们的大蓝鲸 APP， 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关于母亲节吧。如果妈妈说她啥都不缺，那咱们送什么礼物好呢？这还真的是一个现实问题，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集思广益。对，其实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互动，也是希望大家借由今天的留言来感恩一下自己的妈妈。OK， 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就可以找到完美生活的互动空间了。这首歌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它是应该是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1: 见眼底早衰，视力下降，各种眼疾都找上门来，听上去啊毛骨悚然。即便是用上各种防护眼镜，对眼睛的伤害呀也是难以避免的。视网膜衰老速度是普通人的10倍，干眼症风险直接翻了2倍，就是不会流泪了，干涩难受，调节力下降了25%到40%，看远处发花，睫状肌对焦功能变慢，黄斑病变风险直接上升了3.8倍。那您坚持吃营养屋出品的最新款越橘复合叶黄素，给眼睛筑起天然防护屏障，抵挡日常用眼带来的老化损耗，缓解长时间盯屏造成的眼干、眼涩、眼酸胀，感色视物发花、对焦迟钝的问题，放松紧绷僵硬的眼部肌肉，提升视力调节能力，再也不怕看久屏幕泪眼难受了。同时养护眼表健康，改善畏光、迎风流泪，延缓眼部的提前衰老。不管是自己日常护眼、孝敬爱刷视频的父母，还是关心爱看直播的爱人，还是守护用眼繁重的孩子呀，都非常的合适。520专属主题活动，爱要明目张胆，重磅来袭！产品日常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现在购买只需要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叶黄素胶囊，额外加送2袋新疆昆仑雪诺枣。4007106109，4007106109。打通电话，根据提示音挂断，专业客服会用025开头的座机电话进行回拨，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孟文蔚，洒脱而且富有故事感的音色，传递出对时光流逝的珍视。这世界

这样的旋律一出，就会让你觉得哇，金色的阳光，然后笔直的大路一直向前，两岸可能两边可能是金色的稻田哈。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凯斯厄本他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乡村摇滚乡村歌曲啊，在柏油路的尽头啊，这首歌呢就会让人感觉到哇，心情特别的明媚。其实他确实是非常厉害啊，获得过像第48届Grammy 奖的最佳乡村男歌手啊等等头衔，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他的一个更深的印象呢是，哎，他曾经的太太是大美女啊 Nicole Kidman 啊。不过呢，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已经正式的结束了婚姻。但是 Cass Urban 本人作为乡村音乐的代表啊，他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倒是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完美生活，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这首《山河图》。对，明天是母亲节，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妈妈说她啥都不缺，那你觉得哎，送点啥礼物给她好呢？让她开心，又有点实际作用啊！毕竟明天妈妈的节日近在眼前，今天咱们来考虑这个问题还来得及。当然，也欢迎你来到大蓝鲸，对，给我留言，感恩妈妈，祝福妈妈。OK， 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找到九七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9: 说知识，
10: 说专业，
11: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 九七五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2: 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那我是 DJ 星月。
1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12: 今天赵老师一身夏天的打扮进来了，哈，短袖短裤，这个感觉是画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初夏就是这样生机勃勃的感觉。我们今天正好在聊这个初夏时节啊。
13: 是，昨天温度太高了，今天我就一大早起来之后，哎，算了，穿个短裤吧。
12: 感觉怎么样？
13: 感觉
12: 也挺合适的，
13: 有点合适的，但是还是有点小冷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但是这样可能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啊，可能反而是因为这份冷啊，又有一点点那种就很精神的感觉。
1: 对，不会说像应该是昨天啊，那个温度有点高，有点燥。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哎，
1: 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气候还是蛮好的。
0: 那赵老师、哎、这个打扮，今天一大早肯定是干脆利落的做了很多事儿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就约了我们的一位听友朋友嘛，算是。然后去看了一下我们的在建工地，
0: 嗯，
1: 然后也很巧，他住的、嗯、他家呢正好在我们靠我家很近、
0: 嗯、
1: 也靠台这边很近，
0: 嗯，
1: 在大行宫附近啊，
0: 嗯，
1: 然后今天一大早呢我就接着他，
0: 嗯，
1: 然后去了我们梅花山庄，
0: 嗯，
1: 去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半成品的工地、
0: 嗯、
1: 去参观了一下，哎、
0: 嗯、
1: 看看像节目里面善明跟大白、
0: 嗯、
1: 还有王博老师我们讲的这个工地、
0: 嗯、
1: 这种做法在我们实际现场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嗯，
1: 那我们像这个业主啊，郑老师，
0: 嗯，
1: 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没有先到我们工地，没有先到我们公司啊，
0: 嗯，
1: 他就跟我们月月说，哎，能不能让善明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正在建的工地啊？
0: 嗯，
1: 哎，我看了一下，最短的距离正好是在梅花山庄，
0: 嗯，
1: 我们从他的入户开始，哎，看了这个防盗门，
0: 嗯，
1: 我们把它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1: 哎，包括这个指纹锁，其实当这个指纹锁呢，当时我是想建议我们的业主啊，先不要把它给装起来，可以先装一个机械锁，到后面你快入住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锁给拆下来，换成密码锁，
0: 嗯，
1: 就是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更安全一点。
1: 对对、嗯，但是呢，我们把那个就是防盗门，包括这个密码锁，
0: 嗯，
1: 用那个小的保护膜，
0: 嗯，
1: 把它保护的也非常严实，
0: 嗯，
1: 就防止它磕碰到。我当时我在现场，
0: 嗯，
1: 也说了一下，然后呢，开门进去之后，哎，我们这个地面啊，铺贴的都是这个木纹砖。当时我们郑老师说，哎，这个木纹砖比我们就是想象中的脚感要好一点，
0: 嗯，
1: 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脚感那么硬。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错觉，因为本身瓷砖类的东西肯定是比

0: 包括他的这个坚硬度，当时我们这个瓦工师傅啊，是王师傅啊，王培红，是我们张海俊张经理手下的一名比较好的瓦工师傅，就是他在现场也跟我们郑老师解说了，哎，这个瓷砖，哎，他是哪里产的呀？包括他作为一个一线的工人，在铺贴瓷砖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砖它切不动，非常结实，哎，在我们现场一看。 这个瓷砖铺贴好是有哪些讲究点，包括这个瓷砖对于师傅来说它到底手感怎么样，就是结不结实，也跟我们郑老师做了一个分享。包括在贴砖的几个细节顺便也跟大家做个分享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瓷砖在这个阳台这一块，比如有一个墙垛的地方，在下口我们一定是要用这个电钻把这个就是墙角要破一个角，破个角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瓷砖 完全塞到这个墙体里面，就不会，就是沿着这个墙体去切一个凹口，就如果直接切凹口没有把它给嵌进去呢，可能以后这个腻子批完之后它会裸露一些缝隙。像他这个做法就是可以把腻子批好之后，整个瓷砖的缝隙在这个阳角的这个地方会完全盖住。
1: 我不知道讲的这个工艺细节，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啊。
0: 那您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在一个羊角突出来那个拐角，我们会把它的下口用那个小的那个电锤打掉，打掉之后呢，把我们这个瓷砖卡到墙体里面。
1: 听懂了。
0: 哎，这种做法呢，就是它以后腻子一批，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瓷砖缝隙给盖住。如果这个墙体它稍微来说不平整，你的这个凹口或者这个缝隙 它会很明显的裸露出来，如果这个角度大一点，有可能你后期装这个踢脚线它是盖不住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场看工地，就是把瓦工贴砖，一个是它的起步点，从门口门就是过入户门开始，我们是一个大砖，就直接是取消过门时，然后呢连体直接铺到了我们的过道的尽头，正好把这个碎块砖呢它也能把它给避免掉，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就是它的砖铺起来的整体性会很强。对，就是说你每一块砖哗就这样平平匝匝的就这样铺下去了，而不要因为每个房间门口你要搞个过门石，然后这个砖你还得把它打碎了，然后弄半块这样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赵老师的意思就是哗有一马平川，然后呢整个房间的看上去呢因为视觉的延伸而显得它更大了。
0: 对，像我们客厅和餐厅呢，我们这一次用的是木纹砖，用的规格是62米2的。 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如果我们在铺砖的时候，就是100多平方的房子，可能从性价比考虑，可能我们会建议用800×800的砖，就是方块砖，或者我们索性用大一点的，用75×1米5，就是61米2。如果是素色砖，可能我个人建议啊，我一般来说我的工地我会用的少，因为除非是木纹砖，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木纹砖，61米2确实它的这种规格上配起来是比较好看的，它是
1: 长条形的，
0: 然后而且木纹和木纹之间，它都可以拼接起来。
1: 我们家已经用的就是这种
0: 是吧？长条，然后你整个房间是整铺，哗，就会觉得它特别的长，然后面积上面就显得特别的宽阔。 对，你再把阳台拉到客厅里面，厨房跟客厅餐厅阳台通铺，确实这个空间的这种即视感会很好，就延展性也很好。当然今天我们郑老师在现场就是跟我交流啊，他说 他就担心这个房子在一楼，然后把阳台如果拉到了客厅里面，会不会感觉这个阳台就是房客厅变大了，阳台拉进来了，是不是这个采暖啊保温效果是不是会差一点？我现场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像现在我们的这个门窗啊，就分比阳台它会用的很好，系统窗，
1: 它的像我们这一家梅花山庄呢，我们用的是叫飘逸窗，它结合了移门的移窗的这种便利性，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开窗的外开或者内开窗的这种密闭性，就是非常就是结实，而且它的密封性效果就是非常到位。你把这个窗户一关上，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如果外面有车的啦，车的这种行走的声音，它能很明显的隔绝掉。
0: 对，
1: 我现场我也跟我们郑老师说了一下，就是在 选择这种阳台拉到客厅里面来，那这个窗户就一定要选好一点。如果能选开窗的，那我们一定是要首选做开窗，或者就是选择飘逸窗，它结合了两种窗户的这种特性，密封性啊，包括它的保温等等，用起来它也方便。你等于是两扇，一般阳台我们是相当于是这种飘逸窗啊，等于分四扇，左右两边去推拉到两头， 保证中间的那个空间，如果有些我喜欢在外面去晾衣服的，那中间的

0: 宽度一定要稍微大一点，方便我们去就是晾衣服啊，就是拿衣服啊，晾衣架的这个使用，哎，当然就是阳台拉到客厅，其实对于你房间扩大了，只要窗户选得好，其实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这种改窗户用这种飘逸窗或者这种移窗的话，一定要考虑我们这个砖的一个厚度跟它贴的一个平整度。在现场我们王师傅特意跟郑老师讲了，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的本身它是一个老房改造，原先的这个建筑的一个主体啊，墙体的平整度它不是很好。那我们瓦工师傅虽然说之前粉过一道，然后我们贴砖的，有专门的贴砖师傅来贴，他特意他带了红外线扫了一下他东头放洗衣池的那个空间，那个墙面明显是斜的，可能斜了有两公分左右。哦，那
1: 就是还蛮大的斜度。对，这个尺寸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正常来说贴砖的厚度也就加水泥砂浆层可能也就两公分，那他就在现场跟我们演示了一下，他说我在贴砖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角度给调整过来，那重新把它搞开来，我们可能需要通过电锤去做一些这种拆除，然后呢再做一些这种就是粉墙的一些厚度，把它原先不是有空间比较大的，尺寸比较粗鲁大的，就会再次粉
0: 调整一下。
1: 对，
0: 调整好了之后，保证我们阳台这个瓷砖贴完之后，一定是90%的。哇，我们这位师傅也是要给他点赞啊，就是因为这位师傅他，叫什么，不怕麻烦。
1: 对，今天他还特意非常就是有就是仔细的跟我们郑老师去解释。所以说今天我们去这个工地，我都没有提前跟我们张海俊打招呼，就是现场卫生我觉得 比较自然，还好就是常规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工地现场。那我们郑老师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不是说为了要带他看这个工地特意把这个工地就打扫的特别的干净一尘不染，可能那个就不太真实啊。然后郑老师也说了，他说就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工人师傅在现场操作，那他实际他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人师傅去交流一下，他的一个想法，这个师傅是不是用心在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赵老师您
1: 提前跟工人师傅们打招呼，其实也是因为您对他们有信心，
0: 说得太对了。因为说这个王师傅啊，
1: 赵老师很开心啊，
0: 我自己家装修我的砖也是他贴的。哦，难怪呢。是的，是的，因为这种师傅呢确实他跟我们公司做了很多年，他知道我们的一个施工工艺的一种流程，包括公司的一些做法。像我们今天这个郑老师在现场说，像王师傅这种手艺的人，他
1: 他应该来说，你让他作坏，他都做不坏。他的出手就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
1: 其实可能说你给他，我也开玩笑说给他多加点钱，他是不是做得更好？其实他出手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跟他怎么说呢？跟他就是这个费用没有太大关系。
0: 对，我知道，就打个比方，我总是要夸赵老师字写得好看，你让赵老师写一首不好看的字，那也是不可能的，
1: 不舒服，
0: 是吧？对吧？就你也不会。<笑><笑>
1: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位师傅啊，他不仅是做事认真，他还主动的去把事情往麻烦里做。
0: 对，他说他这样子看起来舒服。你像阳台，他还特意讲了，我们左右两侧，其实那个小问题是我当时我自己忽略了，就是我们在瓦工交底的时候，就是左右两边，一边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一边就是一个空墙。那考虑到这个洗衣机的一个深度达到六十
1: 65，肯定就是足够了，加上一个门套线的压线也就2.几。那我们要考虑到它这个铺完砖之后的一个整体，我们本身是60.12的砖，那它那一头就是站出来2公分，这边再贴个60几公60公分的一个砖，正好是一个整砖，就60公分的一个整砖正好贴到了这个阳台的墙面，因为本身我们地面也是61.2的嘛，那61.2和60公分的这个墙面的这种砖，它一定要对风对起来，这样才好看。那这个细节也是我们王师傅给提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要给他点赞。就是我们在设计端做的再细，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师傅到现场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就是装修我觉得 说实话，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技术的这种含量。说实话，在于每一个工人的一个细心度。另外一个呢，我们跟师傅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我们监管家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挑选相应的工人来施工，就是保证他能有一个很好的落地。当然，在一些施工细节上，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考虑完整一点。说实话，我们讲了那么多细节，还是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计划装修还没找好装饰公司的，或者正在对比
0: 那你可以尝试着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可以找我们月月啊，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金管家上上下下都是跟赵老师差不多的，其实是在大白的带领下，就是你们有这么一种自发形成的一种，不叫自发吧，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企业文化。
0: 对，我们说实话就是脚踏实地吧，你说这个说的玄乎玄乎的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只有真正的就是把工地落到实处，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是王道。我们一直讲嘛，就是做回头客，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和想法，不是说我通过这一次交易就宰你一下或者骗你一下，这个就结束，不是的啊，我们不是冷冰冰的生意啊。就是经常听赵老师节目的人是不是会对赵老师有印象，就赵老师这个人非常有亲和力，然后 也非常自谦，然后说自己是实用型设计师，但是呢作为获奖很多，同时也是我们金管家多年以来的回头客之王，这赵老师堪当这个首席设计师的大人。那么赵老师他有个特点，他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的，他其实是所有的好脾气全都给了我们的业主，也给了家人啊，然后呢 可能他唯一的一些严格和难说话就给了自己的项目经理和自己的工人师傅，对，给了我们的团队，说实话我对他们有些时候有点挑刺。这很正常啊，因为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追求卓越，有时候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劲儿，对自己的要求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就是说不是故意去挑他们的刺儿，而是你带着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去奔。<笑>
1: 对，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呢，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把我们手上的项目，就是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哪边不清楚的，我们内部提前去协调好，就是不要等到最后说，哎呦，这个地方没做好，可能你到后面来返工，说实话很难，真的很难。
0: 赵老师，你不是有一个你的工作室吗？在这个金管，在我们金管家装饰的二楼，对吧？
1: 对。
0: 经常我们会看到赵老师在工作室里面跟业主聊天，一聊就聊个四五个小时，对，就是赵老师也不觉得累。然后，那你的团队呀，你觉得就是带着他们这样去往前奔的话，他们会不会有疲劳感，还是说你觉得他们的劲头比你还狠？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劲头比我还足，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一些设计方案，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就打个比方，我昨天其实我去了下午大概是在4点多钟，我去了湘源美颂，它是一个复式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有可能我们的徐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下午特意带了我们一个土建的施工人员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实地一个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下叠，下面有很多的这种板墙或者剪力墙或者柱子，就是有结构图的基础上，我担心有点不准，我就特意把那个师傅喊到现场，就是通上电把那个电杆打了一下几个墙，是不是能够根据我们的方案完完本本去落地这几个墙体，因为地下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光线，包括穿风的一些效果，整个楼层它的高度， 包括内部的格局，它的功能一定要达到我们居住的需求。所以说在现场我们都做了一些勘察，那我们这个小团队呢，说实话他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设计想法，大家去想象，在楼梯底下如果要放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卫生间，当没有光线，只要只能有提升泵去提上去的这样一个卫生间，怎么去把这个光线作为一些 造型把它给引到这个卫生间里面去，我们都有一些想象，你包括我们做一些隔层，那保证楼上楼下的这样一个光线能就能够足够的高，然后呢我们下楼梯的这种感官呢又要非常的舒服，又要有它的光线在某一个天井里面能引下来，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说呢，它是 一种挑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我可以想象啊，就大家觉得来新课题了，
1: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创新研发，就是最方便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自己可以进步啊，然后可以掌控自己的这个设计，让自己的这个不说是奇思妙想吧，但是是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能够落地，这就是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呀。
0: 对，有些时候我们拿到一个房子，可能在一些人看起来这个哎呀太麻烦了，就是能躲避就躲避，做一些轻松的吧。
1: 但我对于我们来说呢，我希望接触就是形形色色的户型，
0: 怎么去把它打造的更有意思。原先像这种复式确实不太好做，因为你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原因。 什么提升、帮养这个猛能不能往外移啊，把它拉平啊。你就像我们香园美术这个业主徐总，他就提出来这个负一楼，负二楼他要作为他的一个类似像工作室的空间，他是一名律师，也看得出来也非常严谨，干事也非常利索。我们就想把这个负二楼打造成一个类似像哈利波特的那种书房，高高的梯子，

高高的书柜，然后呢，要把这个光线要引到最里面的这个楼梯那个位置去。嗯，反正总之，我觉得他提出要求，我们来实现它。嗯，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就非常有意思。嗯，我们会通过各种模型的推敲，把它去改造。哎，这个地方借用点空间。嗯，那个地方打一点墙体。嗯，哎，怎么去把这个。光

一首绝美情歌，让我们瞬间可以放松下来啊！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今天聊聊就是送妈妈什么礼物比较好，来看看大家的集思广益呀。云淡风轻留言说，送妈妈智能手机吧，现在啊，这个怎么说呢，老年人啊其实也是手机使用大户啊，他们成天就刷刷刷，那一台就是让大家觉得视觉很舒服的手机，而且方便使用，调字儿给它调整很大的哈，这个高频使用的物件，所以呢给妈妈换一台啊，好久没换手机的可以给妈妈换一台啊，提升妈妈的生活幸福感啊。还有啊，你给他买一个智能手表也不错，因为智能手表能够实时的检测心率啊、血氧啊、无感评估高血压还有睡眠风险啊，所以是一个全天候的健康守护工具。有一些智能手表啊，在老人出现健康状况的时候还能这个呼叫这个联系人啊，紧急呼叫，所以其实还是对老年人的健康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陪伴作用的啊。关键是它潮呀，戴在手腕上，这是什么首饰珠宝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不是？然后啊，老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哟，这戴上什么好看呢？手环啦啊、哦，这女儿子给我买的，挺好的啊。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啊。我觉得护肤乳，尤其是就是洗完澡之后我们会经常使用的身体乳啊，很值得买来送给妈妈。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洗完澡以后涂身体乳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呢妈妈们呢可能因为这个生活习惯啊，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习惯，所以呢也许他们不一定会记得用，但是呢老年人他也常常容易皮肤干燥引起瘙痒，有些时候呢不得不困扰着他们上皮肤科去。但实际上呢，皮肤科的医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性瘙痒它是因为严重缺水而引起的，因此呢每天认真的涂身体乳对他们缓解皮肤瘙痒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你是不是记得了，下次不一定只送护手霜，你可以买身体乳给他，大碗好用的有很多品牌啊，所以呢但不管怎么说是你送给他的，然后日常呢再适当的监督陪伴提醒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呢？如果妈妈跟你说，哎呀我啥也不缺别买东西，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可以送给妈妈的呢？好，让我们一起来感恩妈妈。记忆细沙留言，明天母亲节啊，是女儿、妻子、母亲，更是你自己的节日啊，这是对心愿说的吗？哎呀谢谢你啊，太开心了。他说要祝心愿老师和女听友们母亲节快乐，幸福感啊，幸福感。可靠李文真情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太丝滑，太流畅了。艾娃萧亚轩的这首《爱的主打歌》，它确实是快歌当中的一首非常棒的经典作品啊。今天是星期六，不调班的话呢，您本来打算干什么呢？是去爬个山，来一场短途自驾，还是看一场演唱会，还是来看心心念念的球赛？可惜啊，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哦，今天还得上班，安心工作。可是身未动，心已远。那我告诉大家，中国电信 5GA 时刻可以伴您一起飞翔，让快乐随时起飞。电信 5GA 啊，下行的速率呢，高达3000兆，它比普通网络呢快10倍。那么户外刷手机呀、玩游戏呀、看 4K 电影啊，那是丝滑流畅、毫无压力的毫秒级的超低时延，让你第一时间分享到精彩的瞬间，让你去分享朋友圈的话也是光速出圈，因为速度真的很快。你如果喜欢做个直播呀啥的，那简直就是什么赚米利器啊。中国电信 5GA 让我们无惧假期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因为电信呢 5GA 它可以支持每个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这个设备连接，就是有再多再多再多的手机，有再多再多的设备，对吧？同时使用每平方公里它是百万级的连接，所以它的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人多不拥堵。你看啊，我们去看球赛，我们去看音乐节等等的，我们都是验证过的。那么时刻帮您高速在线啊，那么让电信 5GA 伴您左右，好网随行，不管是放长假呀还是周末双休啊，去哪儿都畅快，快乐不卡顿，精彩不掉线。继续我们听到的中国电信5G 金曲，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你的样子》。

0: Tha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今天谈到明天就是母亲节啊，大家会怎么陪妈妈去过？在路上留言说，我给妈妈买点吃的，现在呀、牙口也不太好喽，要祝妈妈节日快乐啊，吃饭吃麻麻香。也祝大家都能够节日快乐。哎，我看到你发的这一束好看的玫瑰花，好，上面有一张漂亮的便签，妈妈我爱你，美好的图片，美好的祝福啊。确实啊，这个妈妈如果说她什么都不缺，那咱们送什么好呢？妈妈为我们做了一辈子的饭，可能最让她开心的是莫过于，哎，你认真研发给她做上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对，只要是你做的，妈妈肯定觉得哇特别的香。所以呢，明天周日休息回家，给妈妈做顿好吃的，陪她聊聊天，是不是真的比什么礼物都强呢？咱们就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胡阿姨经常回家去陪她90岁的老妈，所以每天都是母亲节，是不是？她刚刚说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胡阿姨哦。这首歌来自李宇春，歌名就叫做哇哦。

李宇春的这首歌叫哇，那样明快简约的电子节拍，然后不断的在向前盘旋，歌唱的是简洁力度，就像我们不断大步向前的时代感一样。然后歌呢，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就是他在一直在强调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业身份家世，你在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念和标准，都和我无关，都和我无关。就是现在 AI 时代到来啊，你会忽然发现啊，有很多所谓的标准，或者是有很多之前要把我们培养成标准件的一些规矩啊，一些行为，现在好像都开始让我们重新审视它了。然后你会发现，活出自己，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的风格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当年李宇春他能够在唱歌比赛当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呢很有他属于他自己的个人特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辨识度。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呀，不管在什么年纪哈，真的活出自己，不人云亦云。然后如果当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还是问问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问你说，哎呀，明天母亲节该怎么陪妈妈过呀，那不妨我们好好的静下心来去问问自己。胡阿姨留言，发了两张非常漂亮的图片，一个是粉红色的伞子，还有一个是绿色的伞子，像是抹茶加红豆的哈。然后她说多好多好。说到实惠，有时候呢有一些妈妈舍不得做的事，舍不得买的东西，我们帮她去买，改善他每天的生活也是挺实惠的。比如说妈妈平时啊可能有一些外出的好看的衣服，但是她在家呢也许没有一套舒服的好看的居家服，因为她舍不得买呀。有时候她会用一些旧的衣服啊，旧的 T 恤来代替。那这个时候呢，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你去送她一套柔软舒适的居家服，让她在家里也能穿得舒服好看，照镜子的时候啊也觉得自己美美的，哎，是不是也很不错呢？ OK， 这是我的一点小建议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出主意。欢迎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到975，找到完美生活。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Am I That's Easy To Forget？ 这首歌叫《难以忘怀》，它是，有一位男歌手叫英格伯特·汉普丁克，他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有很多人呢，一听这样的旋律，就会觉得，哦，这首歌我知道，似曾相识。想半天一想，哦，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主题曲。不过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小乌龙，就这首歌实际上它不是《罗马假日》的官方主题曲，甚至说电影并没有官方主题歌。但是因为这首歌《难以忘怀》，它表达的正是一种

种关于身份差异导致的爱情遗憾，所以呢，他和电影《罗马假日》当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公主和格里高利·派克饰演的记者之间的那份遗憾爱情高度契合，所以后来有非常多的人广泛的使用这首歌来去做剪辑，或者是做配乐，或者是来宣传这部老电影，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误以为啊，这首歌它是主题歌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非常迷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0: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0: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8: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9: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1: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明天是母亲节，送礼物最重要的是送心意。妈妈要的不是多贵重的东西，而是能感受到你的爱和关心。譬如说，明天花一段时间和妈妈在一起，把妈妈过去很多好看的照片都做成电子相册，为她配上简短的文字，记录当时的温馨时刻，再做成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方便妈妈查看，以及在朋友圈当中晒图，那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也是一起共度的美好方式。不管怎样，要祝福你享受幸福的假日，享受明天的特别日子。好，节目的最后送上王菲的这一首《梦中人》。我是 DJ 新月，感谢你收听中国电信 5G 之云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在下周周一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5月9号星期六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今天也是工作日啊，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此刻在这样的阳光当中，希望你的心情也是有如阳光般的灿烂啊。这是王菲这两天发行的新歌《主角》。

这个是来自于范晓萱唱出的《哭了》。之前在节目《奇遇人生》当中，大 S 和其他好友都笑着说范晓萱就是一个怂货啊，根本不会发脾气，每次他以为自己说了狠话，其他人根本感受不到半点火气。范晓萱会默默地参加公益活动，把专辑的收益捐给公益组织，他把所有的坚韧和锋芒都放进了音乐里，做那个酷酷的摇滚音乐人，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真诚都留给了身边的人。到了如今这个年纪，范晓萱说他已经没有那么想被所谓的看见了，曾经他觉得自己在和整个世界为敌，如今他终于找到了最舒服最潇洒的生活方式，这是范晓萱深呼吸。

这个是来自于范晓萱唱出的《深呼吸》。当年那个17岁就亲手斩断所谓小魔女的所有光环，转头扎进摇滚世界当中的女孩，如今快要50岁了，时间磨平了她身上的棱角，却从来没有改变她骨子里的坚定，还给她增添了更多的淡定和柔软。她从来都是华语乐坛当中最另类的那个女歌手啊，她的做自己从来都不是一句喊给外界听的口号，不是用来圈粉的人设，而是她用一辈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她那样，在自己的人生里活得尽兴，活得赤诚，永远有做自己的勇气。这是来自于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所唱出的《过客》。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0: 正是来自于陈百强唱出了一生何求，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同时也是工作日，邀请你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来说一说这样的日子你怎么度过呢？一边是工位的倒计时，一边是周末慢时光，你的今天是如何度过的，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杜牙。杜牙早期的诗歌从早年的经历出发，将人生经验进行诗性提炼。新世纪以来，他的诗歌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和命运，关注目光从早年的时光、生命、乡愁等等，转向更为深远开阔的无限、永恒、生命归宿、宇宙思想和精神等主题。诗集《落日与朝霞》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诗歌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杜牙所写下的《云烟》。

日升月落，世代变换，风和水景，沧海与桑田，季节座钟循环，月明返回的春天与远去的春天，我去过的地方，我见过的香山河，我的热爱，默契，注目，书写，我的所有的阅读文字，所有的黎明与黄昏，漂泊与荣誉，以及树丛辉光舞动，一切都是事物的影像，一切都是回声。万木回返葱茏，为了让我明悟，一切皆是远去，飘逝云烟远路，而我也是一场终将飘逝的云烟。我拥有树丛上午一场繁花的时间。

0: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林忆莲唱出的《知难不退》，和你正在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
1: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刷屏啊？他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他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把这样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啊，2026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啊。首先是时间和意境啊，在今年的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气温在0到10度，处于极昼期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是记忆当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一下行程，那么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河哈当厄尔峡湾，感受冰川倾逝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索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会成倍增加；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狮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啊。那么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很多朋友向往极地，但是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为此呢睦邻友好国旅啊特意包下了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一艘船呢由中国南通建造，具备 EA Super 抗冰级，全船 90% 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来讲解啊，那么在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机票奥斯陆往返朗逸尔城的机票、申根签证费啊、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现在早鸟报名享受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朋友立刻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

0: 这个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断了的弦》，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窗外是周六该有的阳光，风里带着初夏的味道，有人在格子间里面盼着下班，有人在公园里悠悠的散步啊，也有人在厨房炖着晚上的汤，有人在耳机里循环着熟悉的歌曲。今天是一个接地气的聊家常啊，在这个周六你过得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在闲逛，都可以把你的日常来分享给大家啊。这一小时末尾来自李心洁，对面的男孩看过来，收回来就在下一小时，一会儿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徐佳莹唱出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今天是星期六，同时也是工作日，一边是工位倒计时，一边是周末慢时光。今天你的日子怎么过呢？这是林俊杰，当你

这个是来自于林俊杰唱出的当你，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看到海报说，哎，早上五六点钟起床买菜做早饭中饭，除了午睡一直到晚上22点都在赶工作和中途外出办事儿，严重缺觉啊，只想睡觉。之前说减肥还是得有点膘，不然的话扛不下来呀。还有朋友说呢，全靠冰美式撑着啊，从早上做到现在眼睛都快粘到屏幕上了，就盼着下班铃响。哇，这是多少今天上班的朋友的真实写照啊，这个上班的日子全靠一口冰咖啡一口甜啊，来把这个工作给处理掉啊。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也是陪着你，这个下班的时间也是越来越

静，接下来这样慵懒又舒服的经典之作，来自于陶晶莹的《单身旅记》，送给所有靠咖啡续命的朋友啊。 也欢迎通过大南京Live 来说一说这样工作日的星期六你是如何度过的呢？

0: 刚听到就是来自莫文蔚唱出半个月亮爬上来。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二年级五班的孙一毛同学为大家朗读的是大禹治水。
1: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就是来自屠洪刚唱出的孔雀东南飞，这样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瞬间把回忆拉回到了20多年前啊。嘿，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是星期六工作日，对于你而言这一天是如何度过呢？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0: 这是来自于周艳红唱出《当爱情经过的时候》，你还记起当年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时候听到的感觉吗？那个时候的你又在哪儿？又曾经做些什么呢？是不是还在你的校园时光里面呢？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 今天这个特殊的周六，你是在工位熬班还是在享受周末慢时光呢？ 都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一起来聊一聊。 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来说说今天你做的最有滋味最开心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就是好妹妹乐队清平调。

0: 文是笔端流淌的山河，也是朗读声中织就的锦绣。打开大蓝鲸 APP， 上传你的朗读一分钟，让世界听见每一个跳动在时代里的中国声音。我们是朗读者，我们在声如夏花为你读好听的语文。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要和你共读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十课，由艾青所写下的《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的发黑，绿的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突然一阵风，好像舞蹈教练在指挥，所有的绿就整齐地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哼哼。

续工作的周六，用音乐陪伴大家。欢迎来到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可以祝福你周末快乐了，苏有朋，我的好心情。

你的好心情可以通过看花开启。其实在古人的诗词当中就有一片美好的花开世界。白居易在大林寺桃花当中有写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苏轼在东栏梨花当中写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刘禹锡更是为牡丹写过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庆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还特别喜欢杨万里在宿兴市徐公店当中写道，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你看嫩黄色的蝴蝶和金黄色的花海那么的灵动，正在上演捉迷藏的游戏。如此一来，最平凡的菜花田也是诗情画意的。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花开，让我们一直都拥有看花的心情。许绍洋，花香。

江南的五月呢，可以看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就以南京为例，你可以在当下来欣赏绣球花、蔷薇、月季，还有月见草，都是最佳。

的观赏期，特别是整条江堤啊，当下是被粉色的月见草覆盖，宛如一条飘落在长江边的粉色丝带。在哪里看特别好呢？其实建议到江心洲环岛西路，特别是傍晚时分，哇，真的是如梦如幻的感觉。还有2026年的绣球花展已经盛大启幕了，就在植物园，要到南园啊，因此南园的门票最近呢是45元一个人，不要跑错了。再有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到佛手湖中央生态公园，是5月1号刚刚开园的，在这里呢种植了4万株绣球花，花开的时候就是一片梦幻的湖山花海。他又告诉你，其实南京主城也是公认的杜鹃大户，特别是国防园的杜鹃花已经进入到盛放期，10万多株的杜鹃啊，花期一直持续到5月底，花都开好了。来自火箭少女的演唱。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

0: 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5-1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得2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有的花瓣叠叠层层层叠叠特别特别的饱满，有的就开的个头特别大，一种尽兴的花开体验，你可以随手 拍出让你朋友圈惊艳的照片，其实除了玄武湖这里，还有在莫愁湖景区百米月季花墙盛放，也到了最好的时节。还有在象山湖公园，这里呢正在举办大冰菊的一个游园活动啊，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花开的世界。其实说到花朵，我们也都在希望通过康乃馨啊， 通过一些我们的小礼物啊，去表达我们对妈妈的深情。因为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这个节日不只属于鲜花和祝福，它也是一次我们温柔的回望。世界上有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想想看，年少时候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就是后来真的觉得有妈妈的地方才是我们灵魂最想 回到的地方。说到妈妈呢，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有人会难忘妈妈清晨忙碌的背影，有人记得她深夜等待的灯光，也有人记得她反复叮咛的话语。总之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都成为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其实母亲的故事从来都不需要宏大，对不对？她藏在一碗热粥里，藏在一次无声的等待里，也藏在某个深夜那盏没有熄灭的灯里。 其实不仅是明天，也愿这个五月，也愿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心里的感谢说出来，也愿每一位母亲都被温柔相待，都被认真看见。其实母亲，她不仅是妈妈，她也是女儿。让我们靠近她，拥抱她，理解她，热烈的爱着她。是妈妈，是女儿。黄绮珊和希琳娜依高。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张惠妹《夏天的浪花》。真的看天气预报，你就会感受到夏天蓬勃的热力即将扑面而来。今天呢是多云，14到26度，明天多云，16到29度，下周开始我们就会遇见30+的天气了。周一目前看到最高32度，周二最高34度，你的夏装准备好了吗？那你知道吗，在五月啊，在春夏之交，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别错过，那就是长高。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方式，也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呵护孩子们啊，给他们在这一个五月开始营造长高的神话。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在五月依然是孩子们长高的好时节，为什么呢？其实是一个自然规律带来的生长红利，阳光的加持可以助力钙的吸收，也是为长高打下了基础。阳气的生发呢，让生长激素更为活跃，这个时候顺应自然，调整好作息和饮食，就可以让孩子的生长潜力最大化。另外啊，像应季食材是丰富的，在营养补给方面呢，更加的便捷了。在春天里，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虾陆续上市，不管是高钙的牛奶、优质蛋白的鱼虾，还是富含维生素的应季鲜蔬，都是能够轻松得到的。你很容易在菜场买到，也不用刻意奔波。如此一来呢，孩子们就拥有了营养均衡的长高餐。其实长高的核心是什么？不是过量的去进补，而是营养跟上啊。重点在于均衡，还有对症。这里面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轻松搭配长高餐，高钙的食材有什么？有牛奶，有鸡蛋，然后搭配豆腐、芝麻酱，如此一来是补充骨骼生长所需的钙质。那么在优质蛋白里面呢，每周2到3次的鱼虾、瘦肉、鸡胸肉。蛋白它是生长激素合成的基础，可以助力骨骼和肌肉的发育。应季的鲜蔬，你像西兰花、菠菜、春笋、荠菜等等，它也在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促进消化和吸收，避免积食。但是要提醒一下啊，要少给孩子吃甜食、油炸的东西、奶茶，这些食物它会影响钙吸收，还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反而会拖慢长高的节奏哦。郁可唯继续和你感受宁夏。

用歌声向宝贝儿们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这是一首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祝励孩子们在五月长得更高，也是当下爸爸妈妈特别留意的事情啊。其实建议到各位还是要让孩子睡好觉，如此一来让生长激素分泌达到峰值，效果会更好。夜间九点到凌晨一点，还有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时候深度睡眠就会让分泌量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再有呢，三到六岁的孩子每天睡足十小时，小学生要睡够九小时，初中生保证八个小时啊。可以在八点半左右洗漱，九点以后就要为睡眠做一些准备了。除此之外呢，少不了一些运动，特别是纵向拉伸类的运动，可以刺激骨骺线，促进骨骼的生长，还能够增强体质，一举两得。像一些拉伸类的摸高啊、体前屈啊、拉伸脊柱啊，当然这一切动作一定是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啊，避免过度用力，动作要舒缓。除此之类之外呢，像跳跃类的跳绳、蹦蹦床、摸树叶、跳跃都是可以刺激骨骼、提升生长速度的。在户外的话，慢跑、放风筝、打篮球，既能晒太阳补维 D， 又能锻炼肢体的协调性。另外呢，在情绪方面也少一点焦虑啊。其实爸爸妈妈如果过度关注孩子的身高，频繁的给他测量，然后又焦虑的去跟别人比，这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的，那反而不利于长高了。其实孩子心情好也更容易保证生长激素的分泌。除此之外呢，我们多陪伴孩子，多给他一些鼓励啊，少指责啊，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长大，这也是助力长高的隐形密码哦。朴树生如夏花，让孩子们像夏天的花朵一样进入盛放期、麻结期。

温岚一首《夏天的风》，用这首歌要给你带来阵阵的清凉。其实这两天天气非常的舒服，但是已经能感觉到阳光的热力了啊！明天开始的最高温一路攀升，你做好迎接30加夏天的准备了吗？当然，当下依然是春夏之交，对，也依然是孩子们长高的黄金时期。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有什么建议啊？这是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叶。

0: 正医生。
1: 我们人类的生长啊是脉冲式的，啥意思呢？就是孩子的身高或者体重它不是均匀生长的，而是跟过山车一样有起有落，时而迅猛推进，时而缓慢平稳。而春夏季节就是儿童身高的快速增长期。那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抓住这次猛涨的时机呢？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均衡饮食、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接种疫苗。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实有非常详细的推荐，总体的原则其实就是多样化、适量吃、重均衡。说到长高，那肯定会想到钙，春天要不要补钙呢？当然要，不只是春天，一年四季都需要钙。但是补钙不是一定要吃钙片哦，钙最佳的摄入方式仍然是奶制品。一岁以内奶是主要的营养来源，一岁以后奶依然很重要。一到两岁的儿童每天应该摄入500毫升左右的牛奶，两到八岁应该每天摄入480到720左右的牛奶，九到十八岁呢至少每天吃约720毫升的牛奶。所以只要奶量充足是不需要额外补钙的。但是维生素 D 是需要额外补充的，钙就像我们每天买的快递啊，维生素 D 那就是快递员，没有

合成维生素 D 就需要晒太阳。那么如果孩子实在是不爱喝奶或者牛奶过敏呢，其实啊，食物里面有很多含钙丰富的种类，比如深绿色的蔬菜、豆制品、坚果、海鲜都有着钙。第二，充足睡眠，如果孩子又要晚睡又要早起，还可以通过午睡来补足睡眠的时间。第三，适度运动，只要挑选孩子喜欢的运动，适度运动就可以了。第四，接种疫苗，接种疫苗的效果在于让孩子少生病，这样生病带来的胃口不佳、睡眠不好这种情况就能尽量减少。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了。我们解锁周末的看花行程，那也解锁孩子们在春夏之交一些长高的方式了。希望小朋友呢可以不错过这样的一个春夏长高黄金期，我们也用科学的方法温柔的陪伴，给孩子丰富的营养、充足的睡眠和自由的空间。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这个时节悄悄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惊喜。那另外呢，要给大家一个旅行的惊喜。最近啊，有没有被演员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刷屏呢？他在北极圈内的托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他说去体验就好，这种纯粹的体验，我们把它做到极致，给你带来

一条旅行线路，2026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 首先是时间和意境， 2026年7月17号出发， 那是北极的盛夏， 气温在0到10度， 是极昼期， 在午夜时分， 金色的阳光还洒满万年蓝冰， 那种梦幻的光影， 一定是记忆中永存的蓝雕时刻。 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金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在挪威做高山小火车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感受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环岛游，然后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成倍增加了，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内对红 实施前去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是服务还有费用，很多朋友向往极地但是担心旅行的艰苦，为此木林友好国旅 特意包下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 这艘船是由中国南通建造， 具有EA Super抗冰级， 全船90%都是阳台房， 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船上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这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的机票还有奥斯陆往返朗逸尔城的机票，申根的签证费，全程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在内，而且现在早鸟报名价享受85折哦。感兴趣的话立刻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可以了解，也可以联系客服号 177-1289-9999来了解，微信也是这个数字啊，我们的客服号177-1289-9999即刻报名，7月17号出发去北极。愿你有更多让自己快乐的方式。杜德伟，让自己快乐，再一次祝你周末快乐，下周一再见。

0: 2 hours.
1: 周末到来，下班之后呢，逛逛菜市场，挑一把鲜嫩的空心菜啊，几个饱满的番茄，买当季鲜货，煮一顿家常小菜，再带一点初夏刚刚上市的樱桃，感受初夏的烟火气。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贝。

0: 下班回家陪爸妈吃饭就是最浪漫的事，这是来自好妹妹和赵永华的合作。从昨天开始啊，宁马县就实施了周五和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也就意味着每逢周五和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会延长到晚上10: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末班车的时间呢是维持不变的，也就是说周末我们往来宁马可缓缓归矣。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呢都迎来了身份证集中一个更新的高峰。那么很多朋友就问了啊，说这身份证过期之后它还能够接着用吗？根据介绍，身份证在过期之后会立即丧失法定的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你将无法正常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你酒店入住啊，这个金融储蓄等业务，用过期证去办理的业务呢，甚至签署的合同是会容易留下法律隐患的，有时还会被认证无效。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的户籍地居住，你也能够携带着居民，就是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来申请换领，一切都变得很方便。所以赶紧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最近有没有过期，或者说即将到期，抓紧去换领啊。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焦麦琪《我的名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得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0: 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啊，这本周前三四天吧，南京的最高温都直飙34度，有朋友就恍惚了，说这盛夏要来了吗？可毕竟才五月份呢，中旬还没到呢。不过呢，夏季的一些用品我们是可以提前准备起来了，比方说寝具、牛皮凉席，对不对？在我们广播里热卖十几年的品质厂家整张头层皮，新款的大象灰色，这样的席子放在卧室就是提档升级的软装，很漂亮。而今年的首播价格几乎相当于是一床四件套的钱。现在大家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银送的银啊，口字旁今天的金。1.5米的双人款只需要1299，1.8米大床款1599，很划算。想要送人或者说自己就是主卧和客卧一起铺上的，订购两床2000多，还会再送你一床桑蚕丝的下被免费送大家。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免费配送，免费看席，不满意可以退。头层皮是有清晰毛孔和天然不规则的纹路，透气感非常好，对关节皮肤都是很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是牛皮席啊，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购买了啊！这是520的倒计时，约会妆容再精致，皮肤底子扛不住也是白搭。想要急救修护啊，淡纹紧致两手抓，又不想说瓶瓶罐罐用一堆，那么今天就给你带来了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提前用上了。官网上一瓶黑绷带平时50毫升要3000多，不便宜的，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6000多。但是今天520的限时成本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一瓶都不要的价格啊，划下来是一瓶的一半。
1: 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让我萧亚轩爱的主打歌。今天晚上热闹了，每一个小伙伴都要为自己的城市呐喊啊，却打出那首爱的主打歌。晚上的7:40呢，有一场比赛是汇聚了所有人的目光，尤其是南通和南京的朋友们，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男字辈的对决啊，南歌对决。南通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南京队，距离去年那一句响彻赛场的叫南歌也就差两天吧，恰好就整整一年了。这一年里呢，叫南歌从赛场热梗啊变成了城市符号，也响遍了大江南北。而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双方球迷翘首期盼的年度大戏。你支持谁呢？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们就这样相遇。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所生活、工作、学习的这座城市，为热爱呐喊，为自己喜欢的一切加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苏超的魅力所在。而今晚好几场比赛，你最关注的是哪一场？听节目同时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畅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用天翼之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范玮琪《那些花儿》，朴师傅的音乐作品呢，适合在每一个和毕业有关的瞬间用任何方式打开。眼看着又要迎来新一年的毕业季了，对于每一个即将毕业的人来说，送别都是每天在经历的日常。送别同学和宿舍，送别食堂里那些寡淡却温暖的饭菜，还有那些未曾实现的梦想和爱情。倒不如说，其实我们送别的是一段独特奇妙的人生。放眼生命长河，它都是最特别的存在。在大学校园这座巨大的花圃，我们都是那些盛开在记忆深处永不凋零的花朵。愿离开大学之后呢，我们各自的人生都能如夏花般绚烂，热烈而坚韧。朴树，生如夏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颜值会褪色，鲜花会凋谢，但是明亮健康的视力却能陪伴我们一生。年轻人工作、学习、休闲娱乐，长时间高强度用眼，眼部经常干涩、酸胀难受。爸妈长辈年龄不断的增长，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报纸模糊不清，看电视越凑越近。有很多朋友觉得啊，人老眼花是常态，根本不用养护，大错特错。人体自然衰老虽无可逆转，但是提前预防养护却能延缓衰老的速度。营养屋叶黄素胶囊，它作为眼部的全能修复营养，专注于守护眼底黄斑的核心区域，阻断电子有害蓝光，筑牢眼部的天然防护墙。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疏通眼部的微循环，来改善眼表的干涩、脆弱、敏感。牛磺酸则可以放松僵硬的睫状肌，可以有效的解决用眼时间长、对焦慢、视物模糊、发花的问题。平时官网零售价格198元一瓶，520限时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超值全家护眼套餐，到手六瓶仅需520元，平均一瓶不到90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只含有叶黄素，且一般含量还非常的低，而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小分子专利叶黄素，不用肝脏转化，也不用肠胃费劲的吸收，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来自徐州的王先生说，父亲

0: 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一会儿电视眼就酸胀疼痛，平时一瓶就要卖198元，现在520福利活动到手六瓶才520元，太划算了。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林俊杰当年写给王心凌的歌啊，后来自己拿回来又唱了一遍《当你》。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王心凌的，收录在她2007年的专辑啊《Magic Cindy》当中。彭学斌用很平静的钢琴弦乐编织出了一段青春回忆，你会发现，原来最珍贵的不是当时，而是回忆比真实精彩的领悟。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瓶瓶罐罐用一堆，那么今天就给你带来了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提前用上了啊。官网上一瓶黑绷带平时50毫升要3000多，不便宜的，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6000多。但是今天520的限时成本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一瓶都不要的价格啊，划下来是一瓶的一半，这个价格秒杀全网，有效期呢也是很好的，是到28年的7月份，所以有的用呢。我们也贴心的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好，送爱人这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让他每天护肤都能够想起你，送自己当然就是犒劳辛苦的自己啦。国际大牌精致感拉满，跨境制裁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抢购了。520底价告白，实付满520，那么海蓝之谜小样还有 Gucci 的香水大牌美妆是可以送给大家的啊！抓紧时间在微信搜索关注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了。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定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3: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这是来自于法国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歌星米利亚马蒂尔翻唱 Edith Piaf 的经典歌曲《玫瑰人生》。所以后来呢，米利亚马蒂尔呢也被誉为是 Edith Piaf 的接班人。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和大家来听一听除了世界三大轻乐团之外的一些著名的轻乐团的作品。世界三大轻乐团大家都知道，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英国的曼托阿尼以及德国的 James Last 乐团，这是世界三大轻乐团。那么除了这三大乐团之外呢，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一些轻乐队，比如说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荷兰的安德雷瑞尔乐团。这支乐团呢是成立于1989年，同样是以他的创始人安德雷瑞尔来命名的。安德雷瑞尔呢是荷兰著名的小提琴家、指挥家，被誉为是现代华尔兹之王。他创作了大量的圆舞曲。1949年出生在荷兰的音乐世家。这个人呢是致力于19世纪大众音乐的休闲和精致的氛围。他目前呢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大的私人管弦乐团，成员呢达到了50到60个人，这完全是他个人、他家族去供养的这支乐团。那么这安德雷瑞尔的音乐会呢是以宏大的制作、欢乐的互动氛围而著称的，经常呢会在万人体育馆举行演出，鼓励所有的观众，只要你高兴了，你都可以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将古典音乐和流行的元素相融合，创造一场浓烈的欢乐的视听盛宴。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荷兰的 Under Real 乐团所演奏的这首《玫瑰人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正直兄弟组合所演唱的奔放的旋律，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影片《人鬼情未了》的主题音乐。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除了世界三大轻乐团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轻乐队所演奏的经典的音乐。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风靡全球的美国的一支轻乐队，叫 Billy Vaughan 乐队。这支乐队呢，是在1954年由这支乐队的指挥和创始人 Billy Vaughan 先生来创建的。他的音乐呢，是以流行、轻松、优雅的器乐演奏而著称，融合了爵士、流行音乐和乡村音乐的元素。这支乐队呢，和世界三大轻乐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除了电声和乐队的演奏，还加上了人声的演唱，也被誉为是世界第四大轻乐队。Billy Vaughan 乐队呢，主要呢是以演奏一些大量的电影音乐，包括呢加上人声的演唱，擅长将摇滚和 R&B 的歌曲呢重新编排成为大众能够接受的主流器乐曲。所以 Billy Vaughan 乐团呢在轻乐的主流市场当中呢非常的流行，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风靡全球。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这支乐队所演奏的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人鬼情未了，另外呢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影片 Harry Lime 的主题音乐。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法国著名的双栖明星伊凡斯蒙坦的伊凡蒙当所演唱的《在巴黎》。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世界一些著名的轻音乐队所演奏的一些音乐。当然了，这些乐队呢不是世界三大轻音乐团啊，他们都是世界各个地方很小的一些乐队，但是他们演奏了一些当地很有特色的舞蹈音乐。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法国的手风琴舞蹈乐队，这支乐队呢是致力于复兴传统的法式手风琴，它的音乐文化呢是扎根于19到20世纪法国巴黎街头的一些传统的舞蹈，擅长呢用手风琴作为一种演奏的核心，去演奏当时法国巴黎的生活气息和舞蹈的场面。这支乐队呢成立非常的有意思，它不是一支正规编制的一个什么乐团，只要是老百姓，你会拉手风琴，你又非常喜欢法国巴黎的一些舞蹈音乐，你都可以报名来参加这支乐队。它不是一个正规编制的，你只有考上了以后，你才是这支乐团的成员，不是那么回事儿。老百姓谁都可以来，只要你喜欢手风琴，喜欢当地的舞蹈，你都可以报名来参加他们的排练和演出。所以说这支

乐队呢经常的将一些舞蹈音乐带回了公众的视野，经常会在法国这各个城市的露天市集、文化节日、传统的庆典当中去演出，营造出浓烈的法式怀旧的氛围。而他们的演出呢，也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法国舞蹈的元素。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法国手风琴轻音乐队所演奏的这首《赞》。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雨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童安格的一首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刘美君的翻唱。好，在今天呢，和大家一来听到呢是轻乐队所演奏的一些经典的音乐。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轻音乐作品。在我们中国呢，迷笛音乐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慢慢的兴起。所谓的迷笛音乐就是纯电子音乐，任何的音乐人、作曲家、音乐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室或者甚至在家里边都可以通过电脑频谱啊去完成电子音乐的制作。这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哈哈，因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在家里面天马行空的凭借你自己的想象完成各种各样的音色的一种堆砌。电子音乐的话现在发展的已经相当的快了，特别是在国外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才在我们中国呢开始慢慢兴起。当然了，这种音乐形式呢很受年轻人的喜爱。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用大自然的音效和纯迷笛音乐所制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吧，我们每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就是来自于上海的女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演奏的渔舟唱晚。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83年开始，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就是普奇章的渔舟唱晚，一听听了几十年了，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普奇章的这首渔舟唱晚。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

郭富城从零开始，直至成为无懈可击的舞台大哥，亲自推动了一个流行领域的全盛局面。他创造的音乐世界深深影响了当时整个中国香港乃至整个亚洲流行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他始终是乐坛无可替代的顶流，而不仅仅是一个有实力的舞者。听见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郭富城。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上，真的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下的那么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

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她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她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她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花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我是认真的。

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

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单核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

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生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Sunday 音乐天。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1: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而且手机屏幕小，距离近，眼睛需要不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状态，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视力模糊，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酯。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还能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是来自于营养屋，叶黄素含量高达市面上的4到5倍，更有美瞳之果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活动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更划算，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6瓶，还有2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晚上明明已经关灯要睡觉了，又被短视频吸引，默默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日复一日，瞳孔会放大，还会导致眼压急剧升高，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损伤。拥有明亮的眼睛，您需要放下手机，每天把五合一协同作用的营养物叶黄素酯吃起来，给眼睛戴上天然墨镜，同时悄悄给眼睛加营养。现在母亲节520的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享受半价优惠，订购三组到手520元，再加送您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那微信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肽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五合一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累、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三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加送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红枣。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

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悠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 微信同号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